0: 为我红旗里，为做到我没有话，为做到我带有话，为做到我要那么多话，你为你好，所以我爱你，如果你没得我就死了。因为你把你弄在这些上头，我说我妈会在在家里弄出个火。And alhamdulillah, we know, we
1: Ya Allah, thank you for saving us. Alhamdulillah.
0: Hello, good evening to you.